0: 9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人和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没有联系就没有往来，沉默无语就是疏远的开始。遇见错误的人会消耗你，遇见对的人会治愈你。所以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大概是及时止损吧。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一个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

你是不是偶尔会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远？你知道吗？其实想要接地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菜，因为你一进菜市场就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你会看着很多人在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和面具，在这一刻都会掉在地上。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所以人间烟火气有时真的能抚慰人心。

最近这些年，我们常常说要慢慢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记得有人说不要太焦虑，因为人跟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你认为大家都要在同一个起跑线到达同样终点，所以竞争那个速度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些人三分钟泡面，有些人三个小时煲汤，有人外卖送达几十分钟，有的人才刚刚用了几十分钟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方式，就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因为大家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慢慢的，会有人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长大后的小心愿，慢慢理解你说的海边小岛上的圆月。烧烤摊上最快的菜可能是拍黄瓜，有些包子第一口可能根本咬不到肉，所以慢慢来的都是诚意，那些好戏都在烟火里。

所有和新裤子一起成长的歌迷来说，新裤子的时代一直在继续，而对于每一代年轻人来说，新裤子始终是一个崭新的乐队。无论是对音乐的掌控，对时尚的理解，或者对潮流的引领，乃至对生活的态度，新裤子都不断地颠覆主流，违逆大众。但也正是这种脱胎于朋克精神的反叛，成为他们逆流向上的动力，也成为一把打开一代人少年时光中快乐和悲伤故事的钥匙。

今天我们都在说人的焦虑的状态，可我仔细想了想，我发现其实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忙，也未必是内卷，也不一定是累，而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你发现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你甚至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在生活中明知道自己该努力了，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用力，而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因为没有方向的活着。这些说的是此刻的你吗？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

郑秀文在1988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出道。90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1996年值得那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国语歌坛的地位。他以唱跳见长，声线独特，是华语歌坛 Live 实力最为出色的歌手之一。她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香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了，涉足戏剧影视也同样是最具号召力的女明星之一。

尽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75354号中宣布了这一命名。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谢霆锋在2001年发的粤语专辑《玉蝴蝶》一共11首歌，距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有心人的话可以拿回来再听听看，你会发现这是华语唱片里极其罕见的制作质量。现在听来，里面的歌旋律线发展，包括编曲、混音、音色气质，还是非常的超前。乐手演奏和编曲意识，拿到现在都是不俗气的。

0: 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1: 喂，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为什么一去操场跑步，大家都默认逆时针跑呢？由于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然而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是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程。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跑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会要求反向跑，这是在让关节负荷更均衡。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你会体会到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学微信公众号。

0: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2: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交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早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防内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潘国强来到东湖北岸消防应急救援码头、东湖水闸应急物资仓库、东湖新村排涝站等地，认真查看水域救援演练、闸机及排涝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配备、避灾点建设等情况。调研期间，潘国强还实地查看了七都镇西碑村地灾点整治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规划建设村庄，合理布局公共空间，完善功能配套，系统推进地灾点整治和村庄提档升级，不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5月27号，交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首次组织开展区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票决工作，以民主决策方式确定2026年区级民生实事项目。
3: 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严格按照程序，采取无记名差额投票的方式，从9个候选项目中票选出7个2026年区级民生实事项目。入选项目覆盖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城乡建设等多个群众关切领域，渐渐贴近民生，惠及群众。民生实事项目人大票决工作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民生福祉放在突出位置，在区委统一领导下，依据相关工作实施方案，结合辖区实际，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全面启动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项目历经广泛征集、梳理完善、层层审议等环节，先后经区政府专题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区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把关，最终形成候选项目名单，提交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票决。下一步，区政府将对照票决结果，细化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落地。区人大相关工作机构将组织人大代表全程跟进，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实施成效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督，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各项惠民工程落地生根，惠及于民。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组织新任命人员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宪法宣誓，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了任命书。5月27号，交城区第一中心小学举办诚信伴成长、美德润童心、诚信之星表扬大会暨诚信教育成果汇报展示活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晨德到场参加。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获评诚信之星的学生颁发奖杯与礼品，并寄予全体获奖学子，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当好表率，以自身言行带动身边同学恪守行为准则，涵养良好品德，坚持知行合一，让诚信之风吹遍校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口琴演奏、情景短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用灵动的表演诠释诚信内涵，生动展现了学校诚信教育的丰硕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2: 5月27号，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在胶南街道卢平广场举行，吸引了众多科普工作者、志愿者及社区群众参与。
3: 此次活动由交城区科学技术局主办，区发改局、粮储局、交城生态环境局、 区农业农村局等近20个单位联办。活动现场，各联办单位结合职能特色开展科普宣传。此外，区禁毒办、消防救援局、总工会、团区委、妇联、科协及卢平社区等单位开展禁毒、消防安全、普法维权、垃圾分类等宣传。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成果，重点解读“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同时弘扬科学家精神，让科普真正走进群众，服务群众。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提升青少年心理调适能力，5月27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四中，开展一起激活新脑子主题心理健康讲座。活动现场，主讲老师围绕青春期常见心理现象，从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波动、自我认知等方面展开讲解，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案例分享等形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变化，学会科学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现场氛围轻松活跃，学生们在交流互动中加深了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5月27号晚，一鱼成宴，一味倾城，宁德大黄鱼菜肴品鉴会在蕉城举办，食道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原料的创新菜品集中亮相，为现场品鉴嘉宾奉上味觉与视觉的双重盛宴。本场品鉴会嘉宾以在宁商会代表为主，围绕让更多人了解宁德大黄鱼这一目标，品鉴会设置了菜品品鉴、产品推荐、现场评价等环节，推动宁德大黄鱼从产业名片走向日常餐桌。5月27号，以星超同行荣耀赛场为主题的残健融合无人机足球赛在蕉城区第二实验学校启动。残健融合指的是残疾人群体与健全人群体打破隔阂，平等共处，共同参与，互助协作。作为助残月特色文体活动，此次赛事由市残联联合多家部门与爱心机构倾情打造，采用人机协同、轻量安全的比赛模式，开展无人机足球空中对抗赛。区别于传统体育赛事，新颖的空中竞技形式为残障群体搭建了平等展示自我、参与竞技赛事的全新平台。现场还同步开展融合五人制足球赛，14个创意足球互动摊位全程开放，学生纷纷前来打卡体验。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在短视频里面大火的《大眠》应该说成了最近王心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谁来注意这首歌的 MV 啊？在当中呢，王心凌的演技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的角色。那是一个在清醒和崩溃边缘里游走的女人，那是一个不忍心相信破碎的女人，也是一个在伤害面前不知所措的女人。所以回头再去想王心凌所出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她不再是《天国的嫁衣》里的陶爱卿，不再是《微笑百事达》当中的程小诗，不再是《桃花小妹》里俏皮的没心没肺的陈桃花。王心凌是一个即使在地蹦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瑞琪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琪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一起长大的。三个感情好的小哥哥也让这个组合赋予了青春不同的意义。

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因为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 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20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让他疲惫不堪，尽管很热爱唱歌，但还是

述有一样东西是超越所有存在的。大多数的时候呢，这样东西都在沉睡，但是当我们记起一个美好的远方，当我们为它受苦，这样东西就会苏醒，在它独揽风情的瞬间，这些风景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

在旅行的途中，什么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按下快门？就是那种片刻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那种差点就可以摸到的雾霭一般的东西悄然渗入身体，你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就是一份情感，是光阴片刻，于是你肉身的某处就被开启了，成为了一个湖，一个可以让情感片刻栖身的地方。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非常着迷于机场，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劝诱着我出走，我离开。我甚至幻想过在航站楼里度过余生，因为我的旅行总是以逃离开始的，以对时间的追逐而结束。

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让对方难过呢，存款就少一点。如果一个家庭气氛已经冰冷到极致，想必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账户的存款已然是零。家庭不和往往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责备大于宽慰，争吵多过拥抱。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害怕。
1: 当年正当红的四大天王，不管他们玩什么花样，听众呢都是乐于接受的。他们的魅力在当时无人能及，一直到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空出世，成为梅艳芳之后又一个粤语女歌手代表。在那个时候，只有王菲的声势可以和四大天王匹敌。

常常听到别人劝另外一个人你要把心打开，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把心关上。别忘了，有的时候选择把内心的门关上是一种能力，说穿了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能力。走过的路越多，你越会发现最好的人生都藏在独处的静谧时光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被问到想吃面包还是油条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不饿，暂时都不想吃。被问到喜欢伴侣比自己高还是矮的时候，可以回答高矮没关系，谈得来比较重要。这些回答就表示我们都是有选择的，不只是二选一，而且呢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我们的意志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感受到拥有选择所带来的幸福。

瑞琪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琪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幸得到别人的称赞，礼貌的谢谢就好，但最好不要当真。如果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别人的诋毁我们就也会当真了，然而我们就会渐渐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单论优越的外形，陈坤天生就是该吃演员这一碗饭的。但一开始，陈坤其实只想好好唱歌。陈坤当过酒吧的驻唱歌手，后来得到了重庆歌剧院王梅妍老师的声乐指导，在1995年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歌手。后来陈坤陪同团里的同事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很戏剧性，同事没考上，陈坤却考上了，甚至摘得了专业课第一名，也从此踏上了演戏的道路。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之后，张雨生在宝岛台湾歌坛终于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歌曲影响了一代年轻人，而与此同时呢，他也帮助了很多优秀的新人。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张惠妹。

途当中每天扔掉旧衣服的感觉是有些爽快的。比如说一件 T 恤衫，一双袜子，尽管没有多大分量，但每次都会让我觉得说自己轻盈了几分。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但反过来说，这也许说明如果不在旅途当中，就不容易把东西扔掉。或许这大概也是旅行的作用吧。

说感觉在年轻的时候被迫离开家乡，孤独的与外地人相处，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有的这一切都产生于这一个年轻人跟他的家庭在性情或观念上的某一种冲突。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由于大多数好的惯例往往不愿意接受更好的不同意见。所以对于这样的精神枷锁，平常人接受，弱者抱怨，而强者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为什么一去操场跑步，大家都默认逆时针跑呢？由于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方向。

0: 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然而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是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程。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跑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会要求反向跑，试试再让关节负荷更均衡。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你会体会到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很

0: 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

0: 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

0: 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肾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

0: 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6: 40亩，
5: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7: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

0: 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为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

0: 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回，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午觉，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这种颜料很难洗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格里高里就有了这么一张好笑又可怕的脸。这帮人折磨他的花样层出不穷，格里高里似乎一点也不当回事儿，什么也不说。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0: 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play what could have been.

0: 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气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上六点过几分，我离开乔治家，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想起昨晚的奇遇。乔治的思想触动了我，他的话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似的，让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游逛在达达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际发亮。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20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交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早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防内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潘国强来到东湖北岸消防应急救援码头、东湖水闸应急物资仓库、东湖新村排涝站等地，认真查看水域救援演练、闸机及排涝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配备、避灾点建设等情况。调研期间，潘国强还实地查看了七都镇西碑村地灾点整治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规划建设村庄，合理布局公共空间，完善功能配套，系统推进地灾点整治和村庄提档升级，不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5月27号，交城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首次组织开展区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票决工作，以民主决策方式确定2026年区级民生实事项目。
4: 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严格按照程序，采取无记名差额投票的方式，从9个候选项目中票选出7个2026年区级民生实事项目。入选项目覆盖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城乡建设等多个群众关切领域，渐渐贴近民生，惠及群众。民生实事项目人大票决工作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民生福祉放在突出位置，在区委统一领导下，依据相关工作实施方案，结合辖区实际，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全面启动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项目历经广泛征集、梳理完善、层层审议等环节，先后经区政府专题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区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把关，最终形成候选项目名单，提交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票决。下一步，区政府将对照票决结果，细化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落地。区人大相关工作机构将组织人大代表全程跟进，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实施成效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督，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各项惠民工程落地生根，惠及于民。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组织新任命人员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宪法宣誓，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了任命书。5月27号，交城区第一中心小学举办诚信伴成长、美德润童心、诚信之星表扬大会暨诚信教育成果汇报展示活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晨德到场参加。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获评诚信之星的学生颁发奖杯与礼品，并寄予全体获奖学子，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当好表率，以自身言行带动身边同学恪守行为准则，涵养良好品德，坚持知行合一，让诚信之风吹遍校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口琴演奏、情景短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用灵动的表演诠释诚信内涵， 生动展现了学校诚信教育的丰硕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3: 5月27号，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在胶南街道卢平广场举行，吸引了众多科普工作者、志愿者及社区群众参与。
4: 此次活动由胶城区科学技术局主办，区发改局、粮储局、胶城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近20个单位联办。活动现场，各联办单位结合职能特色开展科普宣传。此外，区禁毒办、消防救援局、总工会、团区委、妇联、科协及卢平社区等单位开展禁毒、消防安全、普法维权、垃圾分类等宣传。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成果，重点解读“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同时弘扬科学家精神，让科普真正走进群众，服务群众。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提升青少年心理调适能力，5月27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四中，开展一起激活新脑子主题心理健康讲座。活动现场，主讲老师围绕青春期常见心理现象，从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波动、自我认知等方面展开讲解，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案例分享等形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变化，学会科学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现场氛围轻松活跃，学生们在交流互动中加深了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5月27号晚，一鱼成宴，一味倾城，宁德大黄鱼菜肴品鉴会在胶城举办，食道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原料的创新菜品集中亮相，为现场品鉴嘉宾奉上味觉与视觉的双重盛宴。本场品鉴会嘉宾以在宁商会代表为主，围绕让更多人了解宁德大黄鱼这一目标，品鉴会设置了菜品品鉴、产品推荐、现场评价等环节，推动宁德大黄鱼从产业名片走向日常餐桌。5月27号，以兴超同行荣耀赛场为主题的残健融合无人机足球赛在胶城区第二实验学校启动。残健融合指的是残疾人群体与健全人群体打破隔阂，平等共处，共同参与，互助协作。作为助残月特色文体活动，此次赛事由市残联联合多家部门与爱心机构倾情打造，采用人机协同、轻量安全的比赛模式，开展无人机足球空中对抗赛。区别于传统体育赛事新颖的空中竞技形式，为残障群体搭建了平等展示自我、参与竞技赛事的全新平台。现场还同步开展融合五人制足球赛，14个创意足球互动摊位全程开放，学生纷纷前来打卡体验。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胶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胶城之声由胶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时，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切十分遥远。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青穿着一件衬衣，赤着脚板，用手按住胸口，默默矗立在他的床边。他的嘴唇无声地吸动着，从他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的眼泪。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为什么一去操场跑步，大家都默认逆时针跑呢？由于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然而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是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程。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跑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会要求反向跑，这是在让关节负荷更均衡。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你会体会到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这是十一月下旬，白天在结冻的地上落了一场细腻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走出去的儿子踩雪的声音，很浓的暮色，好像心怀叵测的要窥探什么，不动声色地靠近了窗边。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身感受到一种他从来不曾体验过的特别空气。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他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老是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他一想起这些，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他的心。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博取他的欢笑。但是等他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采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远远的，肩并着肩，在我们的脚下，草茎被踩折了，发出刷刷的声响。天穹的透明酒杯向大地倾泻出月亮清辉的醉人气息，多美啊！像非洲的沙漠一样，那草垛就是金字塔，选自最温柔的那一刻。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默默地点了点头。杂乱的句子使得我越加兴奋，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改成像歌曲一样的句子。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沙土中许多云母石碎片在月光中朦胧地闪烁，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有一次我趴在奥卡河的木筏上注视着河水，忽然有一条小鳊鱼窜出了水面，几乎碰到我的脸边。它翻转身子的时候，侧面活像人的面孔，睁着鸟儿似的圆眼睛向我一瞟，就钻了下去，像枫叶落地一般，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地从平静浑浊的奥卡河上吹来，金黄色的毛浪被露水压低着脑袋，轻轻摇晃，紫色的风铃草也垂着脑袋，五颜六色的蜡菊在贫瘠的草地上抬起了脸，称作小叶美人的石竹花开放出红红的心形花朵，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金海心是典型的学院派，很懂得自己嗓音的优势，声音辨识度很高，音色带有通透的冷感。他在演绎时候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拿捏意境上的，严谨的演唱是基本功使然，这才是高手。

在高科技时代里，每一样新产品都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人身限制，或者叫做被掌握。网络是这样的，手机、电脑都是这样。当一切限制漫天盖地的吞噬过来，一个人唯一可以对抗的武器就只剩下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阅读想象。

生活总是这么忙，你都是怎么挤时间去读书的呢？其实我们一旦对阅读时间提出了质疑，就表明我们的阅读欲望还不够。因为如果进一步来看问题，你其实会发现没有人是有时间来读书的。小孩没有，青少年没有，大人也没有。生活对于阅读来说其实算是一种羁绊，所以如果你想读书，那就挤挤咯。

我们不能说哪一千本或一百本是最好的书，但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些他读得懂，感到与自己接近，觉得喜爱并有价值的书。所以个人藏书并不能成批订购，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爱好来逐步选购，就像他交朋友一样，这样他的少量藏书对他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觉得读书会改变一个人吗？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因为某本书来改变，除非是他骨子里已经有了改变的倾向、趋势，或者是萌芽。书籍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这样来讲，是很多书造就了一个人。但你真的很难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2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

0: 三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

0: 四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六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

0: 求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

0: 了 4.17%、 5.22% 和 5.11%。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

0: 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

0: 有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

0: 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 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

0: 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

0: 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本栏目今天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第一期请听闽宁携手干沙滩变尖沙滩。
1: 今年前4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超1200亿元，比增15.2%。
2: 闽超第6轮5场比赛昨晚收官，南平迎来首场胜利，1-0胜漳州，泉州2-0胜三明，厦门1-0胜龙岩，福州2-0胜平潭，莆田3-0胜宁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2: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尖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专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第一期来关注闽宁携手干沙滩变尖沙滩。
4: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店

0: 粉交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鼠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1: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0: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缘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0: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3: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是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4: 这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民窟，有个农户有那个强切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5: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壮丽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三级跨越。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6: 宋书记说过嘛，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闽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在闽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助教。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8: 在大金砖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福建与金砖国家的经贸纽带正加速拉紧。据厦门海关统计，1到4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283.6亿元，同比增长15.2%。 其中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分别为256.6亿元、227亿元、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45.1%、47.6%。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一到四月，福建民营企业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09.2亿元，同比增长34.3%，占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福建新三样产品以过硬的品质深受金砖国家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一到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新三样产品23.8亿元，同比增长49.1%，占同期全省对金砖国家出口总值的5.5%。其中，锂电池是出口热销商品，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锂电池11.7亿元，同比增长1倍。
9: 记者梁猛、陈永峰报道，昨天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政府随即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安全防范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动真碰硬，加强源头管控和穿透式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要盯紧看牢夏季各类安全突出风险，强化危化品、消防、旅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扎实做好强对流、短时强降雨、暴雨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紧盯高考、中考等重点时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5月30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我省五位科技工作者上榜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奖者名单，他们是吕永龙，厦门大学讲席教授，吴明红，女，中国工程院院士，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郑少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郑南峰，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加耕创新实验室主任，蔡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7: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9: 来关注闽超，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六轮，昨天在南平、三明、龙岩、平潭、宁德同时开赛。最终，南平1-0胜漳州，泉州2-0胜三明，厦门1-0胜龙岩，福州2-0胜平潭，莆田3-0胜宁德。昨晚，南平市体育中心上演了震撼人心的惊天逆袭，在现场24,365名球迷近乎沸腾的助威声中，此前五轮一球未进的南平队创造了历史。比赛进行到31分21秒时，南平队10号球员邹世伟打进闽超南平队历史第一球。下半场，南平门将张华浩奋力扑出对手点球，力保城门不失，比分最终定格在1-0。南平队以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甩掉了南陵王这个称呼。中场哨响的那一刻，南平队的球员们跪倒在草坪上，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把脸埋在手里，久久没有抬头。现场球迷高唱着歌，声音沙哑却炽热。这里进球不只是一个数字，这是意志对困境的胜利，是坚持对质疑的回击，更源于南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百折不挠的勇气。走得慢不要紧，只要始终在对的路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莆田对宁德的比赛开场近15秒，宁德队球员头球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创下闽超史上最快进球纪录。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南平松溪县开展综合攻坚月专项行动，瞄准45项群众最急、积压最久的硬骨头项目，2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以实干为政绩导向，在一线攻坚为民服务中锻造干部队伍。赶在主汛期到来前，松溪县加速推进城区排水防涝工程。松溪城区曾3次遭受重特大内涝灾害，畅通这条城市排涝主动脉，彻底解决内涝隐患，是群众诉求，也是县委县政府的心头大事。松溪县应急内涝整治

0: 农路段涵乡铺设项目攻坚组组长艾慧海，
1: 将分段施工改成全程开工模式，在汛期前完成通水目标，抢出工期，抢出群众安全性。
0: 为获取施工沿线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攻坚组挨家挨户送工期表，讲绕行路线，工作细致到位。松溪县城居民李斌，
2: 那漏一次就是损失一次啊，那排漏问题彻底解决掉，现在不方便换来将来的更方便嘛。
0: 项目顺利推进的前提是立项审批走在前头。在松溪县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让办事企业省心又省力。福建长松科技纤维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周月，
3: 我们这个新企业落地，跟我们有关系的服务中心比较多，所以收集起来就是我们比较繁琐，经常就是来回跑。有了这个一站式以后呢，让我们一下子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0: 企业省心，政府费心，工监院建立的会商督办双闭环机制，使得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限压缩近60%。轻房产业服务专班将卫企服务清单从35项拓展至46项。攻坚行动截至目前，45项任务已完成32项，取得进展10项，征迁工作完成任务总量的95%。松溪县委常委、副县长林涵，
4: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门挑选了那些群众关注的、必须要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把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建立长效机制，让实干成为常态。
5: 作为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的品牌展会，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5月29号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记者郭宇辉的报道。
6: 今年展会持续擦亮海峡精致招牌，充分发挥厦门对台前沿优势，深化两岸民间互动。台湾地区35家企业、60个展位精彩亮相，台湾旅游交流协会、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等8大工协会悉数到场。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处长许吉新，
7: 除了我们积极推展厦门上海这样的一个游程之外，我们今年度金门县政府也规划到海西的部分去做旅游推介，我们提早去做一些因应，如果说政策一旦能够开放的时候，我们事先的一个联系马上就可以产生连续的效果，让更多元的旅客能够来到厦门、来到金门。
6: 今年主宾是昆明，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核，现场带来会以手作互动、咖啡鲜花饼品鉴等体验，同时推出6条黄金旅游线路、四季主题游览等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昆明丰富的文化旅游和旅居旅创资源。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陈果，
8: 我们还有专门的展区介绍了我们跟台湾的情感联系，我们是让大家边品尝美食边让大家了解热爱昆明，让大家从来到昆明成一个游客，成为一个居住者，然后成为一个创业者，从游而居，游居而创。
6: 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出面积35000平方米，展位1000多个。
0: 近期泉州全新启用侨商集采中心，上线侨贸通跨境贸易服务小程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商贸服务矩阵，打通本土产业与全球市场的对接通道，让企业出海实现零距离高效率。请听泉州台记者林玉、林公斌的报道。
9: 侨商集采中心联动跨境电商平台、校友资源等优质力量，为本土工贸企业提供产品展示、选品对接、品牌孵化全链条服务，搭建起源头工厂与全球侨商互通的实体窗口。侨商集采中心负责人郭增辉，
10: 让跨境采购像本地采购一样简单，整合资源，共同做大泉州外贸的新通道，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
9: 同步上线的侨贸通跨境贸易服务小程序是泉州赋能外贸的数字新引擎，平台聚焦链接全球侨商，赋能跨境贸易，整合采购询价、出口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泉州国贸集团相关负责人傅义鹏，
11: 侨贸通从流量、货源、匹配、服务、数据5大方面为线下侨商集采中心赋能。
9: 泉州市商务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科科长陈俊峰，
12: 我们整合本土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搭建线下实体化侨商集采中心和线上侨贸通贸易对接平台，既让海外侨商来全实地采购更加方便，也让海外侨商能够在线上直接进行选品谈，同时也为泉州优品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侨商的资源优势，促进双方共赢发展。
5: 在首个

0: 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到来之际，昨天上午，护航一起向未来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集中展现我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硬核举措和突出成效，奏响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温暖乐章。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线人员聚焦六大保护，以主题宣讲加情景演绎的方式，形象展现了近年来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发出护航行动宣言，号召更多职能部门、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携手同心，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代表、中共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干部郑源：
2: 这份宣言从司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政府等六个层面，强调了全社会共同守护未成年人成长。它凝聚了各方责任，倡导形成协同发力的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温暖安全的环境中向阳生长。
1: 本次活动还在福州市静安湖公园青峦广场设置向阳花开市集，来自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为少年儿童和家长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互动游戏、动感体验和未成年人保护主题海报等丰富多彩的节日大餐，吸引了众多孩子和家长的积极参与。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学生刘硕林：
3: 通过参加活动，我知道我们少年儿童也有专门的法律保护，我知道了如何防范校园欺凌，学会保护自己。我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能在这种安全安心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4: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亚洲葛飞。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5: 话需要弘扬，
6: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5: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又到了被蓝眼泪刷屏的季节，海岸线变成一片梦幻的荧光蓝色，仿佛大海留下了晶莹剔透的泪水。什么是蓝眼泪呢？蓝眼泪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些个体微小会发光的浮游生物，当海水受到外界扰动时也惊扰了它们，在它们的体内或体外便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淡淡的蓝光。简单说来，蓝眼泪就是这些浮游生物发出蓝光的现象。有时蓝眼泪也被用来直接指代这些发光的浮游生物。福建平潭岛的蓝眼泪最为出名，以这里为例，在温度适宜时，处于汛期的闽江给河口附近的海域带来了充足的淡水和营养盐输入，给海中浮游生物的大规模增殖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在风雨海流的辅助下，大量会发光的浮游生物被送至海边，冲向海滩，在海浪的拍打下被激发